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

院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

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三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有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 Hugging Face C

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Kimi K3 是一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由品牌叮咚 V5 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所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商品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由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由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应称，比亚迪计划于八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八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负2.3亿元至负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

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 二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 三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

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0亿元。

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据介绍 ，Kimi K3 向下触及$4030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百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 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35%。目前，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 今年 GMV 同比增长50%。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轮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6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采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 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2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2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6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1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

登陆 N3 馆零二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三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Flash KDA 和 Agent AMV 软件，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的海报，并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海报介绍信息显示，他不会带着一堆参数和名词出场，可能是你走近的时候他微微动了一下，可能是你说话的时候他用亮光或者动作回应你，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

海博斯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齐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及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页岩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0日

到六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

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是将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方面回应称，比亚迪计划于8月在迪空间发布人形机器人。7月25日，比亚迪迪空间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带有人形机器人。

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 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全球最大硬盐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 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Envy 3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我就安安静静陪着你待一会儿。7月28日，全球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 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2.3亿元至-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

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的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

出海将面临三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 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宣布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并开源支撑 Kimi K3 模型训练的关键 infra 技术 Moonup、 Flash KDA 和 Agent AMV。 据介绍 ，Kimi K3 是一个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 MO 模型，具备原生视觉理解能力，并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的上下文窗口。7月28日，叮咚买菜宣布旗下核心自由品牌叮咚V5全面升级，首次公开55项配料严控名单，并正式提出以严苛品控、原料甄选、配料质检、锁鲜即享、地道风味为核心的5商品标准。 数据显示，2026年6月，叮咚买菜自有品牌渗透率达到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商品交易总额占比超 35%。 目前，叮咚 V5拥有200余只 SKU 最小存货单位，此次升级将主要围绕现有商品进行迭代和汰换，在 SKU 规模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预计叮咚 V5今年 GMV 同比增长 50%。 7月28日，据官方公众号消息，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公司德塔智能 Delta Intelligence 近日完成近5亿元天使加加仑融资，本轮投资方包括多家上市公司、产业方和头部财务投资机构。这是公司成立半年内完成的第六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持续迭代、自研数材设备的量产与数据闭环建设、核心研发团队扩充。 推动技术在真实工业场景中的工程化验证。7月28日，海博斯创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20亿元至7.00亿元，同比增长96.30%至121.63%。业绩增长主要系全球化布局落地见效，海外市场业务版图拓宽，高价值应用场景拓展，技术与商业化突破。 公司由单一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一体化综合能源服务商，产业链价值创造优势逐步释放。7月28日，鲁阳节能公告称，公司7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齐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 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暨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页岩锂矿。 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 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 数据显示，当日有 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 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 2% 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 1.51 亿个，较年初增长 5.59%。 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1.15%。 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
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

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两周内连续推进三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3%。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6%，手表与珠宝业务增长11%，其中蒂芙尼和宝格丽均实现2位数增长。核心时装与皮具业务有机增长1%，为该业务近2年来首次实现季度增长，但仍低于市场预期。上半年 LVMH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4%至87亿欧元。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6月增长230%，热门20度清凉圈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受暑期需求推动，7月28日 ，A 股旅游及酒店板块走强。澳门市政府和药物监督管理局近日通报，一批次皇家美素丽1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为0.2毫克每千克。超过当地婴幼儿配方食品0.02毫克每千克的最高限量。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即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页岩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回收并停止销售，香港食安中心也指示进口商回收相关批次。品牌方回应称，对该批次进行的额外第三方检测结果符合港澳地区标准。7月28日，上海九市动于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举行，原上市公司交运股份600676SH 正式以九市动于新身份亮相 A 股。公司通过与控股股东九市集团进行资产置换，置出亏损的汽车零部件业务，置入九市集团旗下文体娱乐与旅游业核心资产，涵盖 F1 中国大奖赛、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全球品牌赛事运营权以及部分场馆运营权，置入资产评估值合计16.2亿元。更名后，公司形成赛事运营、场馆运营、文娱演艺、水上旅游、现代物流五大业务板块。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7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渗透率达34.2%，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已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全国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2万张，开放测试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部署智能设备超6万套。郭守刚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有消息称比亚迪人形机器人即将发布。7月28日，比亚迪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

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收到控股股东齐奈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获悉其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Investment Holdco Inc. 以下简称 Ulysses 已于7月26日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破产法院提交自愿破产重组申请。Ulysses 预计法院监督下的重组流程会在60天左右办结。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Ulysses 此次筹划的破产重组及公司实控人变更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7月28日，澳大利亚矿企 Eagle 披露2026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报告，透露其参股的全球最大页岩锂矿格林布什锂矿 CGP3 工厂在经历6月火灾后，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生产，该设施已停产约7周。全球锂行业龙头天齐锂业是格林布什锂矿的共同拥有者之一，此前曾披露 CGP3 工厂遭遇火情的公告。7月2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涨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7月28日，加码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王旭发布2026年1到6月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及2026年1到6月上海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评估报告。根据报告，2026年上半年上海网络游戏总收入953亿元，同比增长14.43%，海外收入179.05亿元，同比增长23.1%，客户端游戏收入162.74亿元，同比增长35.31%，增速为移动端8.42%的4倍以上，印证了多端互通的效果。7月31日至8月3日，2026 China Joy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网易游戏确认登陆 N3馆02号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16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6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彦峰在2026年度游戏商务大会发表演讲，指出 AI 降低游戏研发和内容生产门槛，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他提出，未来游戏出海将面临三个稀缺：一是正确的判断力 ，AI 能够提升执行效率，却无法替代人类完成对产品方向和市场机会的战略判断；二是获取用户注意力的能力，随着 AI 推动内容供给快速增长，如何吸引用户并建立持续连接将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三是创造文化共鸣的能力， AI 可以复刻文化元素的外在形式，但难以传递文化背后的价值与内涵。7月20

展位。本届展会，网易游戏集结永劫无间、逆水寒、天下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燕云十六声、第五人格、遗忘之海六大游戏展位设立主题展区，覆盖武侠、竞技、悬疑等多元赛道。7月28日，盛趣游戏副总裁谭英航公开市场开展305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数据显示，当日有253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28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建设银行涨超2%，创历史新高。上海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南京银行跟涨。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半年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其中，个人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759万个，机构投资者数量较年初新增16万个。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7月28日，现货黄金盘中向下触及403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1.15%。7月28日，百度集团发布通函，披露公司拟于8月26日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审议与自愿转换为香港联交所主要上市相关的授权及配套决议案。此前，百度已于7月16日公告推进在香港联交所主板自愿转换为主要上市，并于7月22日获香港联交所确认收息申请。此次披露股东特别大会安排，意味着百度香港主要上市转换流程在2周内连续推进3步。7月28日，消息称 SK 海力士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量产并出货新一代低功耗移动 DRAM 产品 LPDDR6。SK 海力士已于2026年3月完成 LPDDR6 产品开发，目前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LPDDR6 采用第六代10纳米级 EC 工艺制造，相比上一代产品，在数据处理速度和功耗控制方面有所提升。7月27日深夜，国产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宣布开源 Kimi K3 模型权重，发布技术报告，并同时开放 MoonUp、Flash KDA、Agent MV 三大支撑 K3 训练的底层基础设施 Infra 技术。Hugging Face CEO 首席执行官 Clem Dellon 公开表示， Kimi K3 上线仅30分钟便收获超4000个点赞，登顶平台趋势榜榜首，创下平台成立以来最快发布增长记录。截至上线前半小时，已有近3700名开发者在等待下载。 LVMH 第二季度实现销售额195亿欧元，有机增长 Stellantis 集团和 Mutares SE Co Kaga 简称 Mutares 宣布达成协议，将 Stellantis 集团 FreeRMove 的汽车共享业务全部股权出售给 Mutares。 本交易预计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 FreeRMove 提供短期和长期的随借随还汽车共享服务，消费者可通过专有手机应用程序实现24小时预订，其车队遍布欧洲和美国的14个城市。万福生物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王继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不超过4000万元。此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白奥泰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负2.3亿元至负2.9亿元，同比增加亏损1.05亿元至1.65亿元。亏损扩大主要由于多个研发项目处于关键临床期，研发投入增长幅度大于营收增长。润达医疗发布公告称，刘辉及朱文怡为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日，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约4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01%，合计冻结的股份数约为2390万股，占持股总数的56.42%，占公司总股本的3.95%。阿斯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0。

利康发布2026年半年度财报，总营收306.72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产品收入288.96亿美元，同比增长5%。从地区维度看，美国市场仍为阿斯利康第一大营收来源，上半年贡献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8%。欧洲市场收入68.22亿美元，增长8%。上半年中国区收入35.1亿美元，同比下滑5%。天美基于王者荣耀 IP 打造的自走棋新作《王者万象棋》开启长期不限量体验服，本次测试全面解除保密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对局。分享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硅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企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朴朴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朴朴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朴朴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朴朴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 133.8

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

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 R2 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 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 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 Mac 每月24.99美元， 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

发布。Mac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母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 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这五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2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c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
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时五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宇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之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 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宇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宇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

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 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漂浦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农村寄递物流公共服务岗位，持续提升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获得感。7月29日，据界面新闻报道，漂浦超市位于福州的部分门店已开始测试入驻淘宝闪购，预计月底将扩展至福建全省门店。漂漂入驻淘宝闪购后，消费者可在淘宝闪购直接下单购买漂漂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漂漂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接下单购买漂漂的生鲜快销商品，由漂漂既有前置仓就近履约，延续30分钟送达的即时体验。7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营收达133.80亿美元，增长7%，净利润为44.38亿美元，增长17%。本季度，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其中亚太市场单箱销量增长8%，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区域。分品类来看，全球含气饮料销量增长4%。其中旗舰品牌可口可乐销量增长5%，所有市场均实现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33.4亿美元，同比增长6.5%，经汇率调整后的全球可比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同比增长3.9%。希尔顿将2026年全年每间可售客房收入增幅预期由此前的2%至3%上调至3%至3.5%。公司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带来的国际客流尤其推动了城市高端及豪华酒店需求。7月28日，雷朋姆公司伊氏陆陆逊 T 卡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司上半年经调整营业利润达到27.5亿欧元，同比增长15%。二季度收入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8.7%，其中与 Meta 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眼镜收入接近翻倍，近视防控产品组合收入同比增长24%。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 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

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宇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宇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紫金矿业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紫金黄金国际与联合黄金签署终止协议，终止此前约定的以55亿加元收购联合黄金全部已发行普通股的计划。同时，双方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紫金黄金国际拟以32.55加元每股认购联合黄金定向增发的1280万股普通股，约占其增发后总股本的9.2%，认购总额约4.166亿加元，折合约2.95亿美元。本次认购尚需取得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

至二十六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七月29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阵容攻略，产品研发打磨进入收尾阶段，公测临近。505 Games 母公司 Digital Bros 集团宣布与成都帝硅海豚科技签订开发及发行协议，该工作室由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 R2 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 Mac 每月24.99美元， 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 23%， 能效比提升 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 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截至六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六个月环比下降，启财险公

承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两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摩7月29日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宇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宇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 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 Mac 每月24.99美元， 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三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提升40%。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起财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两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

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7月29日，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加盟制企业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持续提升，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快递在农产品上行中充分发挥作用，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创建单位，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胡凯表示，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提质增效，

爆款国风类魂 RPG 角色扮演游戏《明末渊虚之羽》原制作人夏思源创立，全权负责游戏续作开发。数据显示，《明末渊虚之羽》2025年7月上线，上线8个月营收突破3000万欧元，上线1周年全球玩家总量突破500万，是近年国产买断制单机出海代表作品。腾讯 FPS 搜打撤新品代号 R2 开启保密测试，招募周期为7月28日至8月10日，正式体验时间定于8月13日至14日。测试仅开放 PC 个人电脑端，官方严禁参与者对外传播游戏任何内容信息。据证券时报7月29日，蚂蚁集团旗下 OceanBase 正在与投资者洽谈 A 轮融资，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投资机构接洽，目标融资规模约20亿元至30亿元。OceanBase 诞生于2010年，最初用于满足蚂蚁集团内部数据库管理需求，长期支撑支付、金融等核心系统。其在2025年中国分布式数据库本地部署市场份额位居第一。据界面新闻，7月28日，苹果宣布在美国线上和零售门店推出 Apple Upgrade 设备租赁计划。该计划由数字银行 Klarna 提供支持，适用于 iPhone、Apple Watch、Mac 和 iPad。Apple Upgrade 计划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12个月和24个月租赁选项，为 Mac 和 iPad 提供24个月和36个月租赁选项。其中，租赁起价分别为 iPhone 每月17.99美元、Apple Watch 每月11.99美元、Mac 每月24.99美元、iPad 每月11.99美元。7月29日，华为在鸿蒙电脑新品技术沟通会上亮相了 MateBook Pro S 笔记本。该机型定位为全球最轻14英寸金属笔记本电脑，重量为798克，厚度为11.9毫米，将于8月5日正式发布。MateBook Pro S 首创榫卯一体化结构，采用镁铝合金与3段式主板，实现无螺丝外观设计。配置方面，该机搭载全新麒麟 XE90 高能效 PC 个人电脑处理器，官方称其单核性能较麒麟 X90 提升23%，能效比提升25%。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增长创下过去17年来最大季度销量增幅。这一增长主要受公司围绕2026年世界杯开展的全球整合营销活动带动。7月28日，开云集团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二季度集团销售额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好于市场预期。核心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售额约14亿欧元，同比下降3%，较一季度8%的降幅明显收窄。其中，美国市场销售额增长9%。上半年，开云集团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12.8%，净负债由去年底的80亿欧元降至33亿欧元。7月28日，希尔顿集团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 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 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每股含。恒瑞医药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批准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输地胰岛素注射液上市。该产品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用好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

连续六个月环比下降，器材险、工程险综合费用率实现同比两位数下降，银保专管员佣金率有序规范，银保渠道降费效果明显。7月2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 Kimi 已完成 F 轮融资，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上述人士还表示，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500亿美元，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 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 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限制玩家可自由直播。

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批准。7月29日，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沟通。经核实，该事项源于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相关事宜已得到妥善处置。7月28日当天，公司已取得法院出具的解除限制消费令的执行通知书，相关限制消费措施已解除。该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一切正常。7月29日，美国固态电池企业 Factorial Energy 宣布，已与韩国电池制造商 SK On 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评估 Factorial Fast 固态电池技术的技术可行性及制造应用条件。根据协议，双方将研究 SK On 现有锂离子电池生产设施是否能够支持未来固态电池技术开发。亚太药业公告，公司拟1000万元（含至2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股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总资产规模达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18%。2025年末贷款余额达1.43万亿元，同比增长6.85%。随着业务规模稳步扩大，各家消费金融公司紧扣提振消费主线，深度融入消费品以旧换新、乡村振兴、新市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深圳金融监管局7月29日组织召开2026年上半年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6月末，深圳车险综合费用率实现连续6个月环比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大卖。李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 以及新一代理想 L6 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同时，他对雷军此前多场合支持理想相关车型表达了感谢。雷军表示，增程与纯电并非路线之争，而是产品定义和体验追求的选择。7月2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宇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宇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重大突破。7月29日，成联分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7月1日至26日，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同期，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
7月29日，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雷军加入增程赛道，

预祝小米鹏程大卖。理想表示，最新增程技术与早期增程相比已有明显升级，全新理想 L9、L8以及新一代理想 L6均获得大量用户认可，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

9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浙江高宇飞行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林国强，注册资本为1亿元，经营范围包含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广汽集团持股的广东高宇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7月28日，中国一汽宣布，近日，红旗品牌联合中汽新能自主开发的超快充电池完成25摄氏度充电性能测试。实测数据显示，该电池从10%充至70%仅需3分41秒，10%至97%仅需8分3秒，指标行业领先。红旗超快充技术的成功验证，实现了动力电池技术创新阶段性。

就网传广州当地的法院对公司董事长执行限制消费令，是否意味着公司的经营遇到重大困难？提问，南网能源在互动平台回复称，针对7月28日网络上出现的关于公司的相关信息，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进行了积极。